0: 头二十多一杯奶茶钱，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即可订购下单。海参鸡汤、排骨汤、海参刺身、海参小米粥都是滋补的硬菜，空口吃也特别好吃，都是特 A 级的野生海参，原价299元一斤，一组三斤要900块，现在呢618块钱三斤，买两组会再多送一斤，总共7斤到手才1200多。4007106109 4007106109，整个夏天啊，新陈代谢大幅加快，一到秋天，很多人会感觉明明没有生病，却总是浑身乏力，体虚犯困，也就是
1: 看看研究到底有没有效果。他通过限时进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调整睡眠等方式来探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健康寿命。接下来8个月，他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严格到近乎苛刻，他主要做了4个生活方式的改变。第一个，严格的限时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个小时，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特殊情况除外。假期采用16+8的进食法，中间还穿插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吃地中海式饮食，饮食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等食物为主，科学服用膳食补充剂。此外，管控喝咖啡的时间。

0: 哎，没得事，真是哎。然后比如说像玄武湖的早晨、
1: 啊、
0: 然后比如说你有时候小肉有的时候呢晚上他甚至还会出去再走一走，你就拍一点那种夜景，就是、那个、
1: 白天的那种差别，
0: 对烟火气的那个夜景给大家分享分享嘛。
1: 嗯，我早上六点多钟去玄武湖的时候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0: 嗯，
1: 本地生活正儿八经的，
0: 是的，
1: 都是去晨练的、
0: 嗯、
1: 然后晚上
0: 玄武湖里面有没有早饭的？
1: 没有，
0: 你可以去摆个摊子，
1: 哎呦，叫管理费的，
0: 这不是早餐经济吗？
1: 然后晚上去玄武湖呢、
0: 嗯，
1: 本地人就不多了
0: 啊、哦，
1: 哎，可能本地人在晚上走湖的也有
0: 啊、
1: 嗯，但是呢，大部分的都是外地游客、背包客
0: 啊啊、哦嗯。现在我发现今年到南京来的外地的早饭们啊、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包括像在我们台门口排了个鸭血粉丝汤那什么、
1: 嗯，
0: 还有李记的门口的，好多人都是推着旅行箱就直接去了。
1: 现在都是特种兵式的旅游啊、哎，
0: 对对对对对，是嗯，
1: 就是他们可能仅仅只用一天或者一天半的时间，
0: 嗯，
1: 就把。这个南京城就
0: 像
1: 玩过了，
0: 像这种旅游的方式啊，一定要随身携带，或者是要吃一身膏。
1: 哎，太累了，
0: 这个体力是很重要。当然，我们一身膏已经说清了啊，不代表我们现在又有了，没有，说清了。还有其他东西吗？还有观自在。
2: 我们的观自在仅此一单，期待有早饭请回家。
0: 对，
2: 原价89,000，现价只要75,650，给大家便宜了13,350。
0: 嗯，
2: 这个。如果没有看过肉哥视频，一定要去看一下。
0: 要看一下，问我们的客服要一下这个视频，看一下。
1: 你只有看到这个视频，如果有机会呢，你也可以亲自到云锦博物馆走一趟。
0: 嗯，
1: 你真正看到这个匠人，他是怎么样把这个作品织出来的，你才会觉得这个价格是绝对对得起这件商品。
0: 云锦博物馆的视频一共已经有4期了，你进去可以跟客服要，你说我要1、2、3、4都要看一下，你看完之后你会叹为观止啊！
1: 是的，然后他这一幅作品呢，外框的高是170公分
0: 啊、
1: 然后宽是96公分，内框是嵌在里边的。
0: 是的，
1: 然后他这一幅作品两个人通力合作，
0: 嗯，
1: 要织半年，如果加急的话3个月可以出来。
0: 对，
1: 里面用
0: 纯手工纯金线，
1: 里边用到大量的幻彩罗甸线，然后2000多根金线织出来的，而且是以这种工笔画的形式、呈现在你面前。
0: 我们王学奇老师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说我要把他请回去。
1: 他这幅作品啊，在馆内库存常年为零的原因是、
0: 啊、
1: 每一次在织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被人订走了、
0: 啊、
1: 然后这一次刚好是织出来以后暂时还没有人就是发现他、
0: 嗯、小时候帮大家锁单锁几天啊，
1: 准确的说我是请桑老师帮我把这个品藏起来
0: 啊，对对对，
1: 暂时没有展示出来。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宝物，连不错。
2: 滴滴巴巴早上好，这。

0: 说哥有个消息要跟你分享一下，哎，那个刘姨，你会骑这个电动助力车吗？
1: 会啊，
0: 你也会啊？
1: 对啊，
0: 啊，你也会啊？你现在是开车了，肉哥呢是他是很多年有驾照的老司机了，嗯，然后让我还挺吃惊的。我觉得肉哥这么一个松散生活的人，为什么会去学驾照？后来我知道了，
2: 是跟
0: 一个喜欢的女同学，对对对，
2: 他拉不到人，陪他一起靠驾照，就把我拉到了。
0: 哎，通知你一个消息啊，说电动自。

0: 自行车最高限速可能要调整。
1: 我看了一下，我也觉得很诧异。
0: 嗯，
1: 它上面写的是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你提高为20公里。
0: 嗯，
1: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怎么会是提高到20公里呢？
0: 嗯，
1: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电动车限速是25公里。
0: 嗯。
1: 然后问了一下刘姨，刘姨说因为之前从25公里降到了15公里，然后现在又往20公里调，
0: 又调速了。
1: 哎呀，然后想了一下，那市面上好像我没有看到有骑15公里的助力车。
0: 嗯，
1: 因为我骑自行车都比他快。因为付出的
2: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
3: 小柔和那个刘姨。
0: 你好。
3: 我主要来说一下这个一生高的事情。
0: 好啊。
3: 我是上个月去西藏自驾的。
0: 嗯，
3: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间的话，每天是2只一生高。
0: 哦，
3: 所以整个时间下来的话，应该说体力上面的话还是很有保障的。
0: 哎呀，
3: 因为在高原我们可能就怕了一个感冒，那么使用一生高以后，确实整个时间下来，无论是精力啊，还有这个身体的状况，都很好的。所以说呢，我现在也想做个推荐。
0: 哎，我觉得最后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觉得
1: 暖暖的。
0: 哎，我就觉得我们，刘姨你说吧，
4: 就是能给大家推荐这些有用的，
0: 对，
4: 实惠的，特别是能让大家一直能记住、能反复复购的好东西。
0: 你看，他其实到那儿去自驾的那个地方，对身体其实是很有要求的，
1: 非常有要求。
0: 对，是的啊。
1: 接下来是张晨老师和于洋老师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收听电台节目，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明天早上8点到10点，大姐肚子就不疼了。我们明天再见。

0: 说这是哪里啊？
1: 哎，
2: 就是九里城苏庄主的，
1: 嗯，
0: 盱眙县
1: 马坝镇，
2: 马坝镇，
1: 嗯，
2: 九里村苏庄组
1: 啊，苏庄组就是你们村子这个边上是有一个砖窑是吧？
2: 对，大概直线只有100米这么近，
1: 是离你家这么近？
2: 对，
1: 嗯，
2: 对对对，
0: 嗯，什么问题？
2: 他这个窑厂呢，就是承载了大概有40来年，我记得
1: 40多年、
2: 啊。对，4来岁的时候，这个窑厂就有了。
1: 那你家也一直在他旁边吗？
2: 对，我家一直就是住在这里。
1: 哦，现在这个这么多年了，现在是有什么变化了？对你们有什么影响了，是吧？
2: 对，他这个因为他是常年而且24小时在生产。
1: 嗯。哎，我问一下高先生，就是他这个窑是他这个窑先在的，还是你家里面跟他同时存在的？
2: 村庄现在的，村庄
1: 现在的，
0: 先有村庄，
1: 后
0: 有
1: 建
0: 厂啊。
2: 对，
1: 嗯，
0: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存在着什么扰民的问题吗？
2: 对，他就是那个机器的轰鸣声呢，
0: 噪音扰民，
2: 还有那个对，还有那个粉尘灰尘比较大。
1: 哦，就。
2: 他也现在他也装一个那个，就是报警器，就跟那个派出所那个警车一样。
1: 为什么要绑这个东西呢？
2: 因为他这个之前出现过2次安全那个死亡事故。
1: 哦。
2: 因为他是

0: 是要走这条路，但是以前旧的路已经不适应他的要求了，那我可能要增加路的这个等级，那这个钱谁来解决，这个立项谁来解决，这个我们要问清楚才能知道他后面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够去做，能不能够做到。
1: 是的是的、我再问一下高先生，像这个噪音的问题，因为它是24小时生产，白天和夜间的噪音你们有没有测过分贝啊？因为主管部门要来查的话，他首先得超标，
0: 要有标准，
1: 对吧？他超标了才能够去处罚和整改、
0: 就是你的听觉的感受和我们有没有超标，这个是两回事儿、
1: 对，
0: 你如果要整改，一定要知道它实际的标准是多少，有没有测过？
2: 没有，没有。
1: 你们自己没有尝试测过，那环保那边呢？他们来查看要测分贝的呀？
2: 对，我打投诉电话，那个环保部门，他说这个要经过来测试，就是达到多少分贝？
1: 对呀、那就来测呀。
0: 是的。
1: 测了吗？
2: 对啊，但现在没有人来。
1: 还是说测了你不知道、没有把这个结果反馈给你。按道理来讲的话，你说你这个事儿都投诉
0: 警铃是吧？那个报警器的作用是什么？
3: 报警器作用啊，以前是那个出过安全事故吧，那个安全局过来就是说我们要装个警铃，要警示功能。就是避难的，
0: 那这个报警器的话响的话，是不是确实声音比较大，对面村庄也能听到啊？
3: 对面村庄，这个
0: 他现之前据他说啊，现在这个高先生也在线的，高先生，你跟那个12345反应以后啊，就是这个报警器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响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在家里边确实能听到报警器的声音。
2: 我对，在房间里边都能听得到。
0: 那之前就是郑总啊，那个12345给你们打了以后，这个报警器好像确实停了一段时间，那为什么后面又开始了呢？
3: 对，那个警铃。这个怎么讲呢？安全局过来就是意思是说，这种警铃要起到这作用。
0: 但是前提是不要扰民啊，你可以比如说对这个工人，你可以个人身上比如说去带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可以啊，这个要有一个长效的作用，你们之前做了，如果就是这个厂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肯定这些问题要解决的。你不能就是他来找你一次你稍微停一下，这个要想办法彻底解决的。
1: 那个郑总，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

0: 拉多纳给那不勒斯留下了两个联赛冠军，一座意大利杯和一座联盟杯，这也几乎是那不勒斯足球在历史上所能得到的一切。仅凭这一点，马拉多纳便足以成为那不勒斯之王。但是成为那不勒斯之王还远远不够，马拉多纳要做的是成为足球世界之王。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这是马拉多纳封神的战场，在这里他成为了真正的球王。那一年世界杯的官方纪录片几乎成为了马拉多纳个人书写历史的传记，这是世界杯历史上任何一名球员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也没有人会嫉妒马拉多纳，即便是足球历史上和他并肩而曾经有相互诋毁的对手贝利。贝利也承认，这是一届属于马拉多纳的世界杯，这是一支属于马拉多纳的阿根廷队。马拉多纳的完美也带着自己永恒的争议痕迹，在对英格兰的比赛中，他的上帝之手就成为大家争议的焦点。时隔多年回忆起这个进球，马拉多纳说，
1: 当我看到边裁往中圈跑的时候，我和队友们说，快来啊，快来庆祝啊，你们快来抱我，这是一个进球。因为如果我们都对这个进球有怀疑，裁判势必也会，我们不能让他们改判。这球确实是个手球，但我不会在当时和大家说对不起的，并告诉大家我手球了，不，我不能这么做。
0: 而仅仅就在上帝之手四分钟过后，马拉多纳就上演了连过五人的那个世纪进球。
1: 当我拿球的那一刻，我就感觉里德无法阻挡我。
0: 两瓶尿样都呈阳性，失去了马拉多纳的阿根廷就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而失去了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的马拉多纳也像失去了前途的羔羊。1995年，马拉多纳重新回到了博卡青年队，但老迈的他却在联赛中罚丢了五个点球。他确实已经老了，但他确实依旧没有能够摆脱毒品。1997年的一次赛后药检再次呈阳性，而这一次毒品彻底毁掉了马拉多纳的足球生涯。这一年，马拉多纳宣布退役。2000年，国际足联颁发大奖，马拉多纳并不忠心地接过了与贝利并肩而立的世界最佳球员的称号。但是在前一年的12月7号，当马拉多纳从自己的女儿手中领过阿根廷世纪最佳运动员奖杯的时候，他泪洒讲台。视足球为生命的马拉多纳目空一切，但是为了足球，为了人们尊重他所付出的努力，他会流下眼泪，为足球而流泪。1994年是伤心的泪，1990年是不屈的泪，而1986年则是狂喜的泪。这些泪水都是属于马拉多纳的柔软光阴。不论过了多久，对于马拉多纳来说，能够穿上阿根廷战袍为国征战，一直是他最难以忘怀的。
1: 捍卫祖国的荣誉是最重要的，穿上阿根廷球衣的感觉是终身难忘的。它让我感觉变得更强，就好像我的妈妈在天上看着我，我为她而踢球，为我的家庭，为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给了我一切，所以我要把荣誉带回我的故乡，这就是我想的一切。
2: 您现在还像您小的时候那么喜欢足球吗？
1: 足球对我的每一天都很重要，我总是学到新的东西，我觉得足球就存在于我的血液中。
0: 是的，球痴是马拉多纳身上的另外一个标签。按理说，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和另外一位球王贝利一样，谋求个一官半职，做做代言，其实很容易，也很轻松。但或许是性格使然，当然更可能是因为心底对于足球的挚爱，马拉多纳其实从未

0: 远离足球。从还没有完全退役的时候，他就在阿根廷竞技队拿起了教鞭。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有过在阿根廷国家队的阶段性成功，也有过在中东被扫地出门的尴尬。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乐于在足球世界里徜徉，他享受足球的快乐。其实，这完全是他的性格使然。足球与生活没什么两样，既要顽强抗争，又要乐在其中。正如他生前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被问及，如果你要在自己的墓碑前说些什么，你会说什么时，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段话。
1: 感谢曾经踢过足球，因为这项运动给了我快乐、自由，让我用双手触碰到了天空。我要在墓碑前说，感谢足球。
0: 天使也好，魔鬼也罢，无论他的巅峰是否伴随过你的青春，只是从此世间再无球王、迭戈、马拉多纳。

好的，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您一起去讲述的马拉多纳传奇的足球人生哈。那在节目中呢，也有看到很多的球迷在继续的为这个各自的家乡球队在加油助威哈。尤其是像南通、扬州、泰州、南京的这些球迷啊，因为现在的这个苏超的常规赛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那这些球队呢都在积极的要争取能够拿到淘汰赛的入场券哈。而淘汰赛呢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来举行啊，这个再来给各位介绍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呢是计划在十月三号和四号各赛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计划是在十月十一号的一天举行四场，半决赛计划在十月十七号和二十四号完成两回合的四场比赛。今年的这个总决赛呢届时会在十月底或者是十一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

0: 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1: 您好，这里是110，请讲。
2: 蓝家，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3: 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4: 警察，
5: 别动！
0: 话筒前有忠实记录的声音。
6: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警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7: 护一方平安。
0: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12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

0: 啊，这样的一些客服，只要是给你打来电话的，你打一个官方电话来核实一下，其实这个谎言是不攻自破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你都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之下，没有验证的情况之下，你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对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像荧屏幕共享了。并且刘奶奶正在按照诈骗分子的指引准备完成人脸识别，千钧一发之际啊，民警接过手机紧急进行拔卡关机，直接切断了诈骗分子的诈骗链路。经过现场核实，刘奶奶已经在对方的诱导下开通了银行卡免密支付这样的一个权限。所幸正在进行人脸识别的时候被民警的到来打断了。刘奶奶卡里面有72万，分文未损。在刘奶奶的手机重启之后，民警又仔细排查卸载了手机内被安装的不明软件，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同时呢，民警耐心为刘奶奶讲解此类冒充电商客服诈骗的套路以及作案手法，也提醒刘奶奶一定要提升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啊。我们收音机前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那如果有些空在中午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走进关心锦梅工作室，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更多骗子的套路，他们的一些话术，这样呢避免自己上当受骗，保住钱袋子。那么今年我们的反诈的宣传口号是什么呢？就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啊，关心的心，我们要把自己的心给守住了，不贪恋很重要。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你会不会被骗啊，跟你的年龄、职业、你有没有钱、性别等等其实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什么？就是你知不知道，哎，你听了屏幕共享，你知道对方是骗子，把钱汇到我的安全账户，骗子因为没有安全账户。谈恋爱网上的
1: 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7: 西夏王陵、
6: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团伙核心成员及全部的下线吸食分销人员实施抓捕，查获吸食替来他明违法人员25人，破获贩卖替来他明电子，
2: 就会造成大脑皮层不可逆的损伤，诱发手抖、语言退化、被害妄想等等精神状态，成瘾性极强，戒断极难，过量甚至引发急性中毒、休克，甚至是威胁到你的生命。
1: 那么今年2026年的7月1日起，替来他明正式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全面纳入了国家毒品严格管制的范畴。这就意味着非法生产、贩卖、运输、储存吸食替来他明全部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将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从严惩处。
2: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的听友网友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坚决不买、不碰、不尝试任何来路不明、宣称上头、提神、解压、助眠的35电子烟、烟弹以及不明的液体。毒品的伪装花样百出，防毒拒毒时刻不能松懈。如果你发现有人售卖吸食上头电子烟或者其他的涉毒违法线索，大家可以立刻拨打110报警。

0: 速的蔓延，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大量吸入硝气后会产生致幻、妄想、神志错乱、视听功能障碍和肌肉收缩能力的降低等一系列的副作用。重度成瘾呢，或者会产生幻觉，表现狂躁，并伴随暴力攻击行为。那么长期大量吸食会影响人体维生素 B12 的代谢，进而导致神经损伤，严重时会致残或者因缺氧而窒息死亡。那么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目录。那么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经营的。
1: 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做介绍，看似无害的快乐气体，实则呢是暗藏陷阱的违法毒物。不少人为了寻求刺激而吸食硝气，不仅危害身体健康，更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近日呢，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新区派出所依法查处两起涉硝气违法行为，抓获违法人员三人。8月9号凌晨1点，新区派出所在开展夜间巡防中，发现一辆停靠路边的轿车不时传来诡异的笑声，随即上前核查，当场抓获正在吸食硝气的赵某。当时赵某已经是神志不清了，民警把他带回所里接受调查。赵某交代，我们平时老在一起玩，他们说吸食这个没危险，而且还能释放压力。他所吸的硝气是从好朋友王某处购得。掌握线索之后，民警迅速展开身份核实，精准锁定王某的落脚点，于8月9号下午的4点，在辖区某小区将王某抓获。经询问，王某对自己非法贩卖硝气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赵某、王某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无独有偶，8月11号下午的3点，新区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某公寓租户陈某行为异常，疑似吸食硝气，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

0: 气血宣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3: 的时候我们来打卡，从十二点到一点，从一点到一点半，我的好朋友们都在，这个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欣喜。小河八月时光都已经把我在打到了我们的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快乐也在吗？谢谢你，快乐有没有答题啊？因为我接下来要公布答案了哦，快乐已经答题了。其他的朋友们，欢迎来答题，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如果你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的，欢迎大家给我留言，或者直接拨打热线84652997 84652997，大家可以多多留言，积极互动。好，接下来的时间公布一下答案。您收到了女儿的视频通话，画面当中呢，女儿带着哭腔说，妈妈，我在学校把同学推下楼了，需要50000元的医药费私了，不然要坐牢，千万不能告诉爸爸。你仔细看了一下视频里确实是女儿的样子，声音也像，你会怎么做呢？A 心疼女儿，立刻转账50000元到对方提供的账户。B 挂断视频，回拨一下女儿的手机号确认。C 问对方几个只有家人知道的隐私问题。D 转账20000块，让对方先应应急。正确答案是哪个呢？正确答案，我先来看看大家选的吧。大家选的，选 C 啊。有选 C 的，小何选的 B， 对不对？正确答案其实应该是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八月也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你的答案也是准确的 B， 最安全的啊，记住了。
4: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我的同学，然后我还跟他互换我们的课表，后来我就发现他会在朋友圈，就是发那种。帮别人写作业的那种，我就意识到他可能是一个代写。
5: 刘文心里有了数，这哪是什么校友，多半是留学机构人员来打广告的，于是便没再主动联系，对方也就静静地躺在了他的好友列表里。时间一晃到了11月，期末考试的压力让刘文焦头烂额，他无意间刷到了曼曼新发的一条朋友圈。
4: 那会儿正期末考试复习，在那个某网络平台上看到他说他可以提供什么真题啊解析，
5: 刘文动了心，主动给对方发消息询问。曼曼也信誓旦旦表示他与刘文的专业课老师关系熟络，能拿到还未公布的当期考试真题试卷及答案。
6: 给他开了个价3500块钱，我可以帮你拿到第二天的所有的东西。
5: 刘文把钱转了

0: 了过去，可承诺的真题却迟迟没有发来。对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让刘文再交一笔20000元的保证金。
1: 这笔保证金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真题和答案流传出去，影响到他留学生打通关系的那个教授。
2: 对方一开始说的是可以给我退的，然后后面我催他，他又说什么再审核了，后来又说什么那个老师觉得他没有义务。
3: 咨询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要交80000。
0: 这名校友告诉曾怡，他刚好认识学校的老师，可以帮助打通关系，但需要支付80000元的人情费。除此之外，还以封口费
4: 这个命中率能达到90%到100%，事实上是不是的？其实是他们通过 AI 手段，对，现在 AI 比较发达，他们通过 AI 包括去网上搜寻一些他们在国外的一些历年的考卷，他们给他整理一下，然后去发给被害人。
0: 目前2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另有2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针对此类诈骗，警方提醒留学生出国在外一定要警惕社交平台上主动搭讪的校友，网络空间什么都可以伪装。面对考试和毕业压力，更不要有走捷径的心理。当你自己对有真题改分数这样的歪门邪道深信不疑时，骗子很容易就会找上门。最后，如若发现被骗，要及时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耗尽而无法启动，车厢内高温难耐，被困驾驶人缺氧脱水等不适症状持续的加剧。民警一边安抚他，一边尝试物理开锁，成功的打开了后备箱。因为空间狭窄，驾驶人被卡的是进退两难，民警多次徒手施救未果，第一时间联系119前来支援。经 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利用专业的工具对后备箱的车体的铁皮进行精准的安全切割，最终在消防人员和民警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下，顺利的把小王给救出来了。经了解啊，这个驾驶员小王在拿取后备箱深处的物品时，脚呢不小心碰到了电动按钮，后备箱自动关闭，导致被困，车钥匙、手机全留在了前排。情急之下，他推开后排的座椅与后备箱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语音助手功能喊话，让他拨打111。

110电话。脱困之后稍作休息，小王的身体和情绪才逐渐恢复，在家人陪同下前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事后呢，心有余悸的小王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及时救援和尽责守护。关心锦梅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啊，一直在听的是八月和小何，谢谢，非常的感谢大家。那希望明天的节目中还有新朋友的加入哦，感谢各位。明天午间我们依旧是12点和大家不见不散。

0: 身上。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的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精灵之声。
2: 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紫控情书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老师，看到在这个美好的小周末，我们也刚刚经历了欧洲各大联赛开启的第一周，大家非常关注啊。想问您，那么今天从咱，
4: 但是有些企业可能就不去做这样的事儿。我一直的观点

0: 就是召回是好事儿，至少车企是在管你，是在去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你是符合召回条件的产品的车辆，一定要及时的去予以召回啊，因为召回其实也都不是什么大贴标签啊，该换颜色的换颜色，反正大概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召回我暂时就先说这么多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再来说一说一些新车啊。
1: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2: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1: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2: 前沿技术，
3: 市场动向，
2: 热门争议，
3: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2: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0: 欢迎你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为你带来的上车吧兄弟，我是龚震。在8月21号，长城汽车以鼎力人生十全十美为主题，携旗下大家庭方盒子新物种长城 H10 登陆了成都车展。这次车展呢，长城 H10 是以现象级的市场热度、颠覆式的产品创新、精准化的区域适配和有温度的用户共创啊，呈现了一场兼顾着硬核实力和情感价值的相聚的盛会。其实这款车从上市以来呢，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热销的状态，消费者也非常的认啊，始终就是 BBA现在都在纷纷努力的转型，你觉得他们可以能够有更好的市场表现吗？大蓝鲸平台继续给我留言啊，在上车吧兄弟当中我们的直播 live 界面留言就好了。今天留言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先谢谢大家的转发打卡点赞啊。
4: 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兰蔻的精纯面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来购买。女生们，你们发现了吗？过了25岁啊，皮肤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抗老呢真的是不能再等了。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了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呢是要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
5: 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勺香醋，
8: 这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下午好，我是首银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江阴北东桥枢纽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新昌枢纽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 G15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15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白毛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银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3: 西夏王陵、
1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

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题，一起来聊一聊宝马亮相的新时代的 X3， 你觉得销量有戏吗？来，大家一起对这个话题通过大蓝鲸平台继续发表您的看法吧。
1: 一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
0: 说一说就这次的新时代的 BMW 的 X3 它的变化点到底在哪儿啊？首先呢，先说一下这款车现在全国统一售价是26.99万起啊，其实相对于以前的宝马可能动辄30万左右的价格，尤其是 SUV 可能30多的价格，它一下子把这个底价现在已经就是最初的入门价啊定在了26.99万，应该来说还是给出了诚意了。这个价格对于宝马历史来讲可能也都基本上没有过，但如果你想买到它的相对好的版本，就是那个大圆柱版本的话呢，你还是要花到将近30万，就是29.99万。最高的50L 呢是33.99万啊，33.99万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在外观方面呢，它的整体的一个外形设计是光形一体的视觉语言。现在这个外形设计呢，现在争议还是非常大的，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实在是丑出了天际，哈哈。尺寸是相对比较克制的，长度是4.88米，宽度1.89米，高度是1.63米啊，轴距呢较标轴版是有加长了108毫米，所有的额外空间全部都放在了第二排啊，放在了第二排。它的尾部呢会有个 L 型的一个尾灯，天宇尾灯。这个尾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它增强了尾部的一个视觉宽度，整体会呈现出一种力量感。然后另外就是这次在产品当中呢，它也有比如说中国的专属的内饰，这个内饰。

力也是相当的大，好几家宝马的品牌店可能也都承受不住了，在南京就已经好几家就没有了，更何况全国。那现在能撑得住的呢，还都是资金实力相对比较强的一些宝马的品牌店。那这款产品上来之后呢，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它的定价和配置给的诚意还是比较足的。我们平心而论啊，26.99万的价格，40项的高价值的配置，然后包括全套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啊，入门版本的配备就很高，核心技术的竞争力也是比较强，它的全域的800伏充电10分钟补能400公里，顶配版本 CRTZ 是919公里啊，然后这也是豪华品牌当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 SUV， 三电的表现是对标头部的国产新能源。另外呢，就产品是适配中国市场，它的轴距是3.05米，虽然长度只有4.8米，但是轴距就3.05米了。第二排座椅的最大倾角可以达到121度，后排乘坐的体验大幅度的优化，还有就是在海外版本的车型已经拿下了世界年度车、世界年度电动车的双料大奖，欧洲的订单接近了10万辆，国产版本呢是延续了全球的统一安全的标准啊，所以这些都是它支撑它非常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但是呢，这台车也有一些负面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仔细效果看，一玻璃腾是一路飙升，BBA新能源还有一个不好的弊端，就是保养、保险和维护都不便宜，因为BBA新能源稀有哈，物以稀为贵。国产新能源好多因为物以多为便宜。你提到的一点呢，我很赞同，就是关于保养的价格还有保险的价格。但其实保险的价格呢，国产和这些豪华品牌其实是差不多的，尤其是在新能源方面，从总体的总价方面其实差不多的，但是保养和维修的价格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差异啊。从新车上面来讲，的确你已经能够看出它的诚意了，可是的确我买车要考虑更多的一些层面，至少你4-5年的一个使用周期，它大概的一个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能不能够接受，这个呢也的确是一个问题。那我不知道像这个全新的 X3 出来之后，它的这些配件的价格，包括它后续的保养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因为目前并没有任何的参照物，所以我们也不能武断的就说它一定就贵。如果在燃油车时代的话，相比较合资品牌，相比较自主品牌，那它的确是贵的，但是在新能源时代，因为它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共用的，或者说就是在中国生产的，所以我觉得在地之后它的价格应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啊，应该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春风如你说，不是超过我的预算，是这个车在我眼里只是这个价格，哈哈哈。哎，好吧，如果只能值这个价格的话，那就没得了了，就真的没得了了。长州奥威尔说，这个车的外形真丑，不符合国人的审美，估计销量不会太好。嗯，好多人都会觉得这个车太丑了啊，就是外形长得不好看的。一路平安，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上车吧，兄弟，我们再见，拜拜。

0: 是一份心意，
1: 才是一份心意。
0: 修车养车，
1: 维权必坑，
0: 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

好，时间到了8月26号下午的15点02分，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

0: 爱节目，直接跟我们的技术专家来交流，帮你的爱车做做体检，让他车况很好的帮你服务。所以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为各位开通的热线84652997，
1: 就是不怎么跑或者跑得比较短的，
0: 嗯哼，
1: 你每个星期给他运转15分钟到20分钟，
0: 嗯，
1: 把所有的用电设备关掉，
0: 嗯，每个星期都要15到20分钟，而且把所有的用电设备
1: 正常工作了，哎，这个电池还不错，
0: 嗯，
1: 应该可以继续使用了，
0: 嗯，
1: 就是从我们平时用车自检。
0: 嗯，我们一个朋友说，我跑个高速1小时，电瓶能充满吗？
1: 1个小时啊，1小时足够了。
0: 嗯，足够了。
1: 对，它你电瓶的话，它不会说它是完全没有电，像就算是停了一段时间，电瓶的你能够满足你启动的时候，也要达到电量的50%以上。
0: 对。所以就是如果跑高速跑个1个小时，啊，基本上就能充满了吗？
1: 嗯，对，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哇，那我这个充满了跟新的电瓶有什么区别吗？
1: 嗯，要看这个电瓶的，就是说白了就电极板里面这个硫化状态
0: 啊。
1: 如果说电瓶就像我们手机一样，它有部分蓄电，
0: 嗯，
1: 蓄电充满以后，你虽然是你看着是满的，但它续航的时间就没有那么长了。
0: 明白，就是电芯，
1: 嗯，
0: 就像纯电车的电芯一样的，你好像是满了，但是它就的是那个最矮的那个电芯。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意思，对吧？
1: 对的。
0: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先这样，我们先把田总的电话接出去挂掉，然后田总呢再试一试啊，你看一下你的设置里面有没有接受对别人任何人邀请的这个设置。

0: 好不好？
1: 就是在抖音里面。
0: 在抖音里面设置，对，还有你的手机也要设置一下，估摸着你去问一下我们那个群里面，看看别的专家是怎么弄的，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待会儿再来连麦。好，你先把电话挂掉。好的，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具体问题，包括你的电瓶的问题也好啊，不知道怎么搭电也好，或者你搭过电出问题的，你都可以，也可以在抖音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欢迎秋天西西奶爸，我已不在陈旧的青草，在我们的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收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视频直播啊。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车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0: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3: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
5: 是下午的15:3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谢老王。对，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车管家在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在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机修专家，来自于江苏秦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田崇磊田总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也把田总的抖音连麦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田总好。
6: 朱老师好。
5: 好，我也给你一个邀请，你也可以直接连麦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的，即将闪亮登场。好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关于怎么样去搭电，对吧？
6: 对。
5: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搭电呢？
6: 好的。
5: 好的。
6: 跟着我们镜头，我们来看一下子。现在的我们的搭电设备呢，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便携式的搭电的。
5: 便携式的搭电设备。

0: 就是原来是用两个车子搭一起嘛，
1: 嗯，
0: 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就是这个呢毕竟比较轻，一个手就可以拎起来了。
1: 嗯，这是一个充电宝吗？
0: 嗯，就类似于充电宝吧。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完全能够搭，对我们车辆就是搭电的话是非常可以搭起来的。
1: 嗯哼。
0: 嗯，有两种方式啊。
1: 嗯，
0: 你这个是发动机舱里面的，
1: 发动机舱
0: 正极的，一个正极的标志，
1: 这是电瓶、
0: 这个、
1: 对吧？
0: 这个不是电瓶，这个是发动机舱里面有一个
1: 啊、哦，发动机舱里面有一个正极的标志，
0: 对，或者是等下我们到那个车子后面看的电瓶也一样的
1: 啊、
0: 哦。嗯，现在搭电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
1: 那我的电瓶就有电了吗？也不是啊，
0: 你车身就有电了。

0: 就是说要把这个调到520。
1: 520，就是说它的最大容量是520。
0: 它电瓶上面都有标，就是按照它这个、嗯、按那个要求容量来测试。
1: 嗯哼哼。然后可以看到，
0: 请更换电池。
1: 哦，
0: 寿命22%。
1: 就是你的电池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度，用这个电瓶测试一测就能够测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如果你的电瓶测试仪测出来你要更换，你说我不更换，那你将来就是被点不着火，
0: 对，
1: 掉在马路上，趴窝在马路上，这很正常了，对吧？
0: 对。
1: 嗯，好的。那哎，你现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刚才你那个旧电瓶啊，能不能给他一个特写？你把你的镜头反过来，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特写，看一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电瓶它的这个柱子啊，就不是几个，一个正极柱，一个负极柱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就算是老化啊，或者是要换，有没有这种能看得出来的这种表象？
0: 哎，这个摄像头是怎么切换的？
1: 你都不知道怎么切换吗？
0: 我来看，我应该可以。
1: 就是大家可能平时用这个摄像头、用这个抖音用的也比较少，所以不会自由的切换。星期一的我们的那个博星奔驰的宋开连宋老师，他切换的还是比较好了，会切换了，还是切换的比较好的。哎，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了，而且你也大概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视线。哎，对，你看这样就比较清楚了，而且是个正的，我们这样看到的就是个正的。
0: 对，然后选择测试。
1: 嗯。
0: 电池测试，普通电池，因为刚才跟周老师讲的，他不是有一个用这个容量表，
1: 嗯，
0: 然后对应的电池上面的容量表
1: 要一样，
0: 哎，520，啊，就按照这种测
1: 65。
0: 对，
1: 好的，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这一招啊，就是我们看今天田总给我们展示的一个电瓶的健康度怎么看？如果你去测，如果在60到65，那说明要换了，对不对？
0: 对，
1: 已经在临界点上。你说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不好说，不知道哪一天他就趴窝了。这个东西很难讲，所以我们也不要说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对不对？
0: 对，也不要说非要说物尽其用，但是有的时候该提前养护的时候也要提前养护。
1: 那像这种
0: 电瓶
1: 的养护怎么养护呢？
0: 养护的话不是说嘛，就是没事的话就是多开开。对，
1: 多开一开就是对电瓶最好的养护了，对吧？
0: 对，多发动的话呢，让电瓶始终一个满电状态。
1: 满电状态。就是每周都要开个15分钟到20分钟这个样子。你如果不开的话，也要去启动一下电瓶。
0: 对的，
1: 对吧？这样子的话，正常情况下，这种铅酸电瓶的话，基本上也能开个4年左右吧。
0: 嗯，如果说用得好的话，6年应该也没问题。
1: 啊，
0: 铅酸电瓶还是比较耐用的。
1: 还是比较耐用的。好的，今天我们讲了铅酸电瓶，下次有机会的话，跟我们来讲一讲，不能够搭电的那些电瓶为什么不能搭？ 好不好？
0: 就是它是不能搭电的车子。
1: 不能搭电的车子。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0: 好的，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好，那我们今天的连麦就暂且关掉啊。那大家如果说也有一些自己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你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号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搜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加关注。然后我们135下午的3点到4点呢，都会有我们的直播，我们会连线连麦我们南京地区啊，就是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专家库的专家大拿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大家一点一点的来分享 用车的一些常识，养护车辆的一些常识，大家没有关注的，点点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加加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

那到这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于姐的碎碎念、亲情故事会和爱的练习课，就可以看到听到我的新节目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已经纷纷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打卡了。那很多人都在问啊，说今天这个图呢，今天半年之前没图，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觉得说好消息嘛，有没有图都是一样的啦。我还想问问大家啊，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时候，你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进来留言也可以。谢谢顶上说物色生活在秋天高温天气闪亮登场了，今天真的挺热的。哎呀，我刚才也是在外面走了好半天，热得我满头大汗呀。TT 说来了，发了一个笑脸。还有漏网的河豚啊，也在报道说下午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呢，我相信今天可能你看各个社交平台也都有所耳闻，因为它直接就上了热搜啦。那就是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啊，堪称叫年度最强拼假窗口。因为中秋和国庆假期中间只隔了三个工作日，话说只要你胆子够大，你请三天年假就可以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一直休到10月7号，整整13天的假，简直比春节假期还要长了。所以这么一个请假的方式叫请三休13的方案一出来，就直接上了热搜啊。8月以来呢，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啊同比大涨了72%，像有一些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你比如说像去欧洲的啊，还有去南美的，哇，这个机票增长量就是非常的亮眼了。然后免签国家呢，因为可以说走就走嘛，所以也成为了一个出境游的首选。你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兴目的地今年非常的火，国内出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是超过了30%。然后今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零零后的这个出境游预订量占同比啊占

比同比提升了大概6个百分点，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第一次出国旅行在这么一个长假给安排上了。现在呢，像中秋节和国庆节出境游的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有很多欧洲游的产品都基本上已经售罄了啊。所以如果你也是有这么一个打算的话，我建议大家要早订，这样的话你可能在价格上相对来说还能稍微再便宜一点点啊。因为假期的机票酒店涨价，这个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是免不了的了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啊，适度的溢价嘛，这也是一个市场的常态，对吧？总的来说呢，今年这个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也彻底的改变了出游的方式。以前假期比较的短，我们基本上就只能是走马观花，所谓叫打卡游，对吧？但是现在时间长了，那我们就可以深度体验一下那种慢旅行啊，不管是国内的长线也好，还是你的出境远游也好，我觉得注重品质和体验感还是很重要的。你看假期还没有到，都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出游的氛围就已经直接拉满了。所以呢，今年你的中秋国庆假期打算去哪儿？你最想去哪里？你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来留言。5770尾号的朋友说，苹果姐好，去广西的话记得带纸币啊，现金。他说我记得有一款纸币后面就是桂林山水，是20块钱的纸币，但是现在你要找到这20块钱挺不容易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现金了，真的。还有汽车音乐风行榜说，今天置顶这是什么内容啊？今天是跟你分享好消息，所以置顶图有没有都不是重要的啊。漏网的河豚说，中秋要吃月饼了，金九银十，对，快来了啊。 TT 说，中秋放完放国庆啊，不如直接当秋假放。哎，我们已经没有放秋假的资格了，毕竟已经不是中小学生了。但是呢，随着这个温度下降啊，因为这两天还是比较热，但是进入到九月份的话，这天气就会舒服很多。我觉得不管是有长假也好，没有长假也好，我们也要啊给自己争取一些些的时间啊，去户外走一走，最美的秋天就要来啦。好吧，今天说了这个请三休十三，你最想去哪里？把你的目的地发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吧。

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 11.8 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

0: 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物色不只是挑选，
3: 不只是挑选，
2: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4: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2: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
0: 去到户外散步啊玩啊，在有水的地方特别容易看到它啊，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物色一下这种有趣的植物。哎，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把它的学名打到我们互动直播间来哈。
2: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球。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
5: 放进手中，
2: 让光阴留在称心处。称心处。
0: 我来揭晓一下答案了。这种植物的名字叫水竹，也叫蜡烛草。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它呢是专门长在水边和沼泽里的，然后它可以长得很高，能长到1.5米到3米，就那么的高，一排排的站在水里特别有气势。它的适应能力呢很强很强，哪怕哈它在的这片水域水干了，它也可以在干的泥地上硬撑着活着。那么让这种植物出圈的就是它顶上的那根烤肠。它为什么叫水竹或者是蜡烛草呢？是因为它真的可以点着，那个烤肠的部分是可以点燃的，点燃了就是一根天然的蜡烛，而且呢有驱蚊的效果。当然我不建议你在家里面试啊，因为刚才我讲过了，它会炸的，炸完了以后炸的这个照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置顶图的最后一张，就是这样的漫天飞絮，那你这打扫卫生可就麻烦了哈。这种植物呢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看到它这个烤肠的部分是它的花，而且呢它这个花呢长着雌雄两套花序，上面那段细细的毛茸茸的是它的雄花序，负责撒花粉，下面那段粗粗的胖胖的那个呢是雌花序。

0: 半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

0: 那这个车的状态啊，真相大白了。因为呢，这个吴某啊，早就因为是醉酒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吊销了驾驶证，所以他是一个失驾人员。但是他又知道，每次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车和他的这个本人是联动的嘛，因为你没有驾驶证了，你的车怎么能出现在路上呢？所以交警也一定会去查看是谁在开车。于是啊，正好夏天到了，
1: 他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个车辆管理所，六个机关部门，18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为交通人服务。
0: 大方向啊，其实呢，就是应该是这个车主还是很信赖他的，有可能他觉得智驾开得比我好，但是从我们交通的旁观者来讲，我觉得他少了一些灵活。和在就是车流当中啊那种柔性的感觉，所以我们针对于这样的一些智驾呀、盲驾呀，到时候还要和大家啊有时间的时候来说一说。好了，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内环东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应边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临边的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古平港立交东向西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徐庄段。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中山东路的中山门东西双向和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规范行车秩序，缓解道路拥堵，从8月30日起，金銮巷的陈阁老巷至羊皮巷路段实行机动车由南向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禁止机动车北向南通行，过往的车辆可以从羊皮巷、中山
8: 的行业啊这个治理模式进行了一个变革。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强了这个源头管理，源头监管。这个原来呢，这个快递外卖行业啊，它基本上站点所配备的电动自行车呢，有的是站点提供的，有的是这个外卖骑手在外面的车行租赁来的。那么对于这些车辆来源不统一，那么有些车辆可能涉嫌了非法改装，啊，有些车辆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刹车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这个轮胎啊，它这个方面的安全技术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想呢，这些外卖骑手上路行驶的时候，一定不能骑这种带病车辆上道路行驶。 这样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0: 嗯，
8: 所以我们一方面就要

0: 要求这个企业啊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让企业定期的会对这些车辆进行检查。
1: 嗯，
0: 一方面就是看看有的骑手，比如说我下班把这个车骑回去了，有没有改装，有没有私自到车行啊，去把我的这个电池啊，多加两块，对吧？把电压提高一些，
1: 嗯，
0: 把这个电机啊重新更改一下，让我这个车子跑得更快一些。
1: 嗯，
0: 有没有这种一方面私自改装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醒外卖小哥每天出行之前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车辆的轮胎的胎压是不是够，包括我们这个刹车的制动系统是不是完好，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在路上这么通行的。最起码这个车辆不会给我们带来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交管部门呢也会不定期的啊，去我们这个外卖站点去临时的突击性检查一些、抽查一些车辆，看看这些车辆是否合规合法。嗯，同时我们也会提醒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车辆的号牌有破损了，不能够达到清晰完整的程度，我们一定要求这个外卖站点的负责人就是持本人的有效证件，
1: 嗯，
0: 去我们的交管大队去重新申领这个这么一个号牌。
1: 嗯，
0: 其实这个号牌呢可能对于守法的人来说啊，他不会感觉到别扭，不会觉得啊，我在路上可能会被电子监控抓拍啊，但是对于不守法的其实它是一种有约束力，有这么心理上的一种约束力。
1: 明白了，其实就你刚才讲的，首先一个就是你们到源头真的是一家一家的去过了一遍，然后你刚才讲了也会去做临时的检查，就已经做过了是吧？
0: 对对对，目前呢我们是大的站点，我们选取了一个是美团外卖，一个是淘宝闪购，
1: 嗯，
0: 这么两家站点啊，它比较大，基本上一个站点都有七八十辆电动自行车，
1: 嗯，
0: 这么个规模，
1: 就临时去检查。
0: 对对对，你如果是频繁的去检查的话，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一些这种正常的送单的这些工作。
1: 嗯，挺好的，就是这样的话，外卖小哥他们也知道，就是有人在关注着我们啊，其实也就会更加的就是有规有矩。
0: 对，
1: 好。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原来也会定期的会给我们这个外卖骑手啊做一些安全教育，但是我们过去的这个时间呢往往会集中在比如说中午啊，或者是把这个外卖骑手聚集到我们单位啊，在我们单位内部做这么一个安全宣传教育这么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骑手这个群体的工作时间其实很紧的，然后呢它的流动性又大，就不太容易在同一时间把所有的骑手都召集来，那么唯一有这么一个时间的间隙呢，就是上班之前我们可以提前个15分钟来，我们这一堂交通安全宣传课讲的内容就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要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包括不闯红灯、不逆行啊，不要在机动车道上面行驶，对吧？然后我们主要的方式就是播放一些我们近期在我们自己辖区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例，
1: 嗯，
0: 用这种案例的形式呢来提醒我们的骑手啊，要遵守法律啊，用这种就是感觉有点凄惨的这种镜头吧来警示大家一下啊，这个一方面呢又避免了这个因为工作啊和我们的这个宣教之间产生的这些矛盾啊，这让骑手们也觉得挺好的。时间上面我们也是就是15分钟的微课堂，就15分钟，我们把这个道理讲透就可以。
1: 好的，这是我们来讲到的创新的这个宣教模式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有些会觉得那个都离我很远很远，但是他真的是。

0: 这2月25号的时候，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呢，已经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次审议。那么在这一次的道交法的修订上面呢，特别针对智驾啊，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特别规定的专章啊，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撞上了这个杆子，直到把这个道闸撞毁，然后车辆也受损了以后撞停才停下来。
1: 还和健康的体魄，女主人操持内外，身心俱疲，需要青春容貌，年轻体态，孩子上学用脑，需要更多的营养，而家里的男主人在外奔波拼搏，需要充沛的体力，非常的建议，全才1236。说实话，咱们一家三口出去吃个海鲜火锅都要上千了，是不是？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4: 是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所有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徐庄段。中山东路西向东方向、汉中路和长乐路东向西方向、中华路和中山南路南北双向以及中央路南向北方向，此刻的车辆都非常的集中。那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稍多一些，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其中
5: 我们要说一个呢，今天是这样，西河酒庄本身对自己的控价是非常严格的，
6: 对
5: 啊，在全国来讲，
6: 也就是给我们个面子，
5: 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什么，这个更多底下的一链接一链的这个供应商没有啊，销售商都没有，他们就是自己在控价，所以说你们接下来要买到。我们今天全网首下的这个首发的小隐江南，可能在全省慢慢的就可以买到了。但是价格是多少呢？136。
7: 136。
5: 四个136。我们今天四个99，而且目前还有买四组，也就是买四单就可以赠送一个。这个以750毫升的玉哥送彩桃红，
6: 专门给我们江南的酒友朋友设计的外包装呢，其实你拿出去还真的挺有面子的。为什么呢？它上面有我们非常著名的各种地标设计，看见没有？
7: 啊，
5: 你比方说大
6: 秦淮河、玄武门、报恩寺、夫子庙
5: 都有。
6: 这
5: 秦淮河啊，对，
6: 里边都有。这个外包装颜值又高啊，又好看又好喝，
7: 好漂亮。
6: 对。
5: 它关键是咱们这个地标建筑就是对小隐江南几个字最好的一个诠释。
6: 对，
7: 是的、
5: 啊。所以你们如果招待外地来的朋友的话，你把它拿出来，比方说今天大家说，哎，我们稍微清淡一点，咱们喝点葡萄酒吧。
6: 哎，没问题、哎、这个190毫升一小罐，让喝几罐开几罐，
5: 对，
6: 不会造成浪费。你大瓶的喝不完的话，放三天就没法喝了。
5: 哎，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自己喝，还是说很多年轻人有时候有自己的聚会，到别人家里边去玩，都可以用这个来。

0: 招待。
1: 苏州传宴配咸肉，你见他真棒，棒极了，真的好极了。秦淮河也有画舫，也有那个和尚吃饭的，
2: 对，
1: 拿着这个，我跟你说，真的桨声灯影啊，
0: 多好、啊！
1: 什么叫烟笼、月笼、
0: 月笼寒沙衣、烟笼，
1: 特别好。哎，
3: 别背了吧，
1: 后庭花，我跟你说，真的后庭花，
3: 喝腔犹唱后庭花，这个
1: 就是得喝这个，
0: 对。
1: 什么叫这个在金陵啊，就是你要说喝这个就是金陵，你要不喝这就是南京，知道吗？喝完之后你在秦淮河上、你就感受到了，哎，什么叫
0: 格调就上去了，
1: 灯红酒绿，
2: 太有氛围了
1: 啊。喝不完烧牛腩，别糟践、你还是
0: 烧好点的牛腩啊，
3: 烧好点的。
0: 来，那个广播里边的，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这会儿进场，因为马上有一个一分钱的福利要放出来了啊，
1: 来吧。
2: 好的、
0: 我们接下来一分钱的福利，那个我问一下，那个宋彩桃红有吗、现在目前还没上是吧？
2: 啊，
0: 目前还没上。来，我们来上这个 N28 的这个酒的品质是什么呢？就是大瓶装是200多块钱一瓶，236的。
1: 对
0: 啊，这个但是我们今天
1: 两个小瓶一分钱，
0: 两个小瓶是一分钱，
1: 两个小瓶一分钱，
0: 但是就是福利，就是自己抢吧啊。
1: 对，
0: 所以几号链接告诉我？
2: 2号链接
0: ，来，只有一单，你们就进来当个抽奖，好不好？啊，所以各位，你现在可以小饮江南，首发6个字发进来，
1: 对，
0: 好不好？我们把屏刷满，就开始把这一分钱福利上来。小饮江南，首发6个字发起来啊！
1: 来，小饮江南，
0: 开始刷，开始刷，开始刷啊！
1: 一共6个字，小饮江南，首发，把它发完之后，什么时候满屏了，我们什么时候上一分钱链接啊？哎，
0: 小饮江南首发，来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啊！
2: 满屏把小饮江南首发打在公屏上面。
0: 对，
2: 一会儿我们满屏看到大家都在发这一款的话，牛哥就要给大家放福利了，一分钱去抢我们的小瓶的28，大家想不想要？
1: 对了，
2: 一定要刷起来，好不好？刷起来，刷起来。
0: 那个，我们看到了一位大咖进来啊，
1: 啊，
0: 那个是海澜的周总进来了。
1: 哦，
0: 啊，周总，其实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啊。
2: 点名了，
0: 我们海澜的董事长啊，海澜。之家的董事长周总进来了，
1: 那不得了！你想那个全场几万员工
0: 就是包场了就啊，
1: 那个不中秋节不发点福利啊？
0: 啊，
1: 不给员工一人弄两瓶啊？
0: 周总可以的啊，
1: 是吧？
0: 啊，来来来，周总，
1: 不要弄这个两瓶。

0: 说只有现在不到十个名额了，所以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这个霄韵江南首发买四组，你可以单买这个手里蓝色的干白，也可以单买我这个半天红，但是也可以组合着啊，一加一、一加三、二加二都可以。
1: 对，
0: 但是反正就是四组啊，你买到现在目前就有送，过会儿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好吧？
2: 时间段就都没有了。
1: 啊是啊，只要我们直播一下就没了啊，就没有99什么什么四个的这个，
0: 对，都没了，赠送也没了，99也没了。
1: 哎，所以前80单、啊、你们抓紧时间买啊。
0: 对啊，我们
1: 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开心铺子，正在听广播的可以赶紧进来啊，
0: 因为我们忙着那广播到广告时间啊，有好多人就不知道找不着门了。开心铺子进来之后，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分享一下直播间，把我们的赞点起来。那同时
1: 还是有人买那个一单，就是一单两单嘛。没有四单一块买的，肯定要
2: 四号链接，就是一个链接就直接送。
1: 对，我们这个四号链接你只要点进来，不用选，不用选啊。
0: 对啊，
1: 但是你可以选那个红的蓝的，你自个儿
2: 备注就行了。
1: 对，
3: 对的，买四号的还是很多，我看到了。然后我们所有朋友进来的，今天只有在开心铺子直播间前80名下单的我们的新品小饮江南的话，四组到手，直接给到大家的是一瓶正价的桃红哦，这瓶它的价值是128元，随单直接给大家一起发过去了，但是只限前80名。
1: 这个我确实不敢，他已经开了盖了。这个
0: 你怎么算、
1: 啊、我确实不敢。
0: 车里什么的都很方便，而且确实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对喝酒呢已经到了一个，就是我自己就刚才有人发那个黄小琥的歌词，就是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掉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
3: 里，
1: 对，
0: 哎，就这一段你会唱是吧？
3: 会呀、
0: 啊，但是不会让你唱的啊。
1: 那
0: 啊，
1: 会唱也不能唱啊，啊，不要丢人。
0: 但就这个场景，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的，其实不跟朋友在一块
1: 儿，
0: 自个儿也单喝。
3: 对，
0: 它是一种气氛，
1: 是
3: 小酌
1: 品，叫个人生活品味，
0: 它是一种沉浸。
1: 哎、
0: 啊，你们自己仔细想想，有些人是这样的，
1: 找找微醺的感觉嘛。
0: 对
3: 对，
1: 对不对？一天到晚活那么清醒，你不累呀、啊？
3: 太
1: 焦虑
3: 了。
0: 家里边有的可能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沙发舒服，前面有一个投影的大、然后音响这个在前面那个效果。
1: 你说的这个是单身生活，
3: 太有生活了、
1: 俩人也可以，二人世界，
0: 哎，
1: 勉强可以。
0: 不，就这种状况，你想想，你窝着自己开一瓶冰过的，
1: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觉得老婆孩子都睡了，终于迎来了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了，
0: 也可以开一个。
1: 我就比如说，我把电脑打开，把喜欢的游戏点开之后，旁边有一盘腰果啊、花生啊，我来一瓶这个，或者是我从冰箱里拿一瓶这个，喝完之后往被窝一躺啊，哎呀，我跟你说，我放松了，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0: 啊。所以四号链接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单啊，如果各位要买的话。记住了啊，四组可以送一个这个桃红，
1: 对
0: 啊，价值128，这是原价的啊，
3: 对，
0: 好不好？所以就各位，
1: 一号链接是什么？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

0: 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下边有一个菜单栏，神仙价格游畅游五龙，就可以来报名了啊！这个季节正好是来玩的时间，啊，我们再说一下爱跑酒吧的这个中式化的爱跑节，爱跑节最近是火热进行，一直到九月初期，最近呢各个地区都在陆续产生着一吨汽油锦鲤得主。像什么南京啊、无锡啊、苏州啊、盐城啊、扬州、南通、宿迁都已经陆续抽出了一吨汽油的锦鲤啊，有人已经获得了，好多人都是觉得哎呀很不可思议，但是现在呢仍然还可以继续参与，详情可以去关注一下您身边的中石化各加油网点，去问一下啊，我们这边抽奖怎么进行啊，你去问去啊。除了这个一吨爱跑酒吧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追加的奖项，这个奖项大家可以通过跟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互动来抽取，现在这两天已经有陆续中奖的都已经开出来了啊，这个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这个用爱跑酒吧的实际感受或你的设想，我没用过，但是我觉着我希望爱跑酒吧能够提供我爱车什么样的这个感受，你用文字方式发送到大蓝鲸 Life 互动专区上面啊，或者呢你在你的抖音上也可以发短视频，跟中石化爱跑酒吧有关的任何的感想也好，图片也好，都可以发到抖音上的短视频，并且挂一个话题啊，挂一个话题，爱跑酒吧，啊，爱跑燃油，澎湃向前这八个字，爱跑燃油，澎湃向前这八个字啊，各位就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每天都有获奖的听众被抽出来了。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样江苏广播的东西啊，这是什么？四川突尼斯。另外呢，再来说一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跟我们台联合现在举办了一个驾车零违法的活动，这个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活动呢是一个公益行动，应该说把中国石油的专属福利整个都拉满了，成功报名就可以领取15块钱通用汽油券，这就直接抵扣的，车友一通报名，双方各获得15块钱的通用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来了啊，赢取100块钱加油券等等其他一些纪念品。其实从7月21号这个活动就已经启动了，到现在为止啊，如果说7月21号启动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的各位也可以参与抽取整整一吨汽油的这个活动进入奖池，所以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神最右下边的啊，点开之后找到零违法有奖励就可以报名，这个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报名入口，或者你还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好客客人的客，驿是英文字母驿啊，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来报名了啊。
1: 去转化，
2: 对，
3: 如果你觉得一点儿都不甜，说明它的糖分已经完全转化了，
1: 没错。
3: 所以这个就是酒葡萄酒甜与不甜的这个奥秘。
2: 很多人想喝一些说健康的又想控糖的，那我们就推荐它干心。
3: 对，
2: 几乎没有残糖，
3: 是
2: 量非常非常低，对，所以就可以选干型。那有些人就是喜欢喝一点甜甜的，那我们就推这款半甜型。
3: 对了，半甜型葡萄酒呢，也适合年轻人喝。
2: 是的，
3: 年轻人聚会，因为很多还有女性朋友喝。
1: 是的，
3: 他这个对于酒的这种甜度很有要求的。
1: 对的，
3: 那么这个冰一下，其实口感更甜。
1: 是的，
3: 你们发现了没有？其实干白你。不冰的时候喝和冰的时候喝完全是两种，
1: 它口感更
2: 完全是两种概念，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倡大家一定要去冰，提前去冰，把它哪怕放到冰箱里面，
3: 是的，
2: 当我们在喝的时候随时拿出来就可以喝了，
4: 随时拿随时喝，
2: 对的对的。
3: 哎，那么今天也有好多朋友是第一次刷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哈，那么进来之后看到很多人是重新关注了主播，感谢啊，我们这儿会不定期的给大家推荐很多好东西，包括全网首发呀，包括全网专属福利，
1: 没错，
3: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各位可以到抖音直播间来啊，
4: 点点关注，朋友们点一点关注，然后看一下我们下方小黄车里面，今天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带走的是我们的四号链接，
2: 是的，
4: 因为四号链接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划算，如果是你点进来还能拍的话一定要拍一单回家，好不好？
3: 好，
4: 对，因为这是在我们直播间首发哦，是首发哦，
3: 不是开心铺子啊，是开心铺子，
4: 对的，不是裤子是铺子，
3: 对喽。哎呀，真是糟蹋了这瓶。
5: 这瓶酒
4: 好香啊，特别浓郁的香气。
3: 这个是二八的啊。
6: 对，这

0: 是 N2 吧？
1: 对，这是
2: N28。
1: 嗯，
2: 而且这一款是我们的这个配额产品哦。
1: 哎，N28配额产品，什么叫配额产品？就是他们自个儿也不是厂开的供应。
0: 对啊，就是说经常会断货的。
2: 对，配额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些核心的我们的客户。
3: 江苏交通广播，中秋好节礼火热来袭，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应有尽有，节礼
4: 生活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

部分的品牌呢，可以说将近这个三分之二的品牌都有所动作啊，无论是减少自己的这个产品包装，或者是提高了单品的这个零售价，总之呢，巧克力的价格是出现了上涨的。但是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呀，当一块巧克力的价格能够买两杯奶茶的时候，它的性价比就受到了挑战。你猜消费者会怎么选？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之前提到的 GR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赣榆港6公里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另外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东无锡互通路段， GR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卯之间， GR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3: 还是新的能力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2: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0: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6: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此刻的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7点33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在刚才我们的晚班车观察站的部分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近期德芙巧克力由于这个营销广告翻车的事件啊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和讨论，并且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当前整个巧克力行业的一些发展。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这个流年柔时光就说我们早就不怎么吃巧克力了，感觉太甜了怕长胖啊。温暖如春也说现在

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0: 和新郎索朗次人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次人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1: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尼木特有的原料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0: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

0: 是
1: 等等这些检查，我认为还是必要的。
0: 包括有些异常的反应的话，还是要去医院去就诊看一看啊、哦。
2: 是的啊、嗯，还有点时间，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听众的问题。
0: 对，
2: 有朋友留言了，说他前列腺增生吃药吃了很多年，什么情况下？
3: 视频其实也是演了一台小话
1: 剧，有一些这种生态细胞都在里面、啊。
4: 我们今天呢，相对来说。给荔枝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我们今天嘉宾目前只有他一个嘛。
1: 你要他再读几篇诗是这个意思吗？
4: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话语的这个
1: 啊、
4: 这个、
3: 那太适合我了。
4: 对，
1: 他有说不完的话。
4: 真的吗？那我们今天要跟荔枝聊什么话题呢？
1: 聊熬夜。
3: 熬夜，
4: 我以为
1: 这个话题其实跟你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发言权。
4: 对，我以为是今天就是借着宇航的这个影子，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当你的这个情窦初开被泼了一盆冷水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1: 你让我先看一下排班啊，万一明天宇航就来了呢？
4: 啊。
1: 如果宇航来了，我们就不如明天当着面聊这个。
4: 对呀、啊，肯定啊，他就是他，不管他是明天还是后天来，只要他一来，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好，
1: 我来看一下、啊，
3: 埋着大坑等他呢。
4: 啊，那就周五聊这个话题，我可期待了。对，
1: 就是情感比赛也都不是会这个，比如说早上开始打比较少、哦。你像游泳啊、田径可能会有早上开始，因为赛程太密集。大部分球类运动都是第一场是在中午，然后到后面、哦、晚上是最关键的。因为网球比赛呢，它不是。
3: 撑了，
4: 对，
3: 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啊，好好吃啊，然后继续吃，然后也
1: 说的特别对，
3: 剩下的
1: 舌头决定大脑，不是胃决定大脑。我以前吃饭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是在学校食堂吧，然后他会有一些那种小，就是一个小排档的小餐口，就是你比如正常比如几块钱打一份饭，然后你要吃那个菜单加了再买一份，然后买了一份之后呢，我吃了快四碗还是五碗饭，因为我是特别爱吃米饭的一个人，就吃到肚子已经开始难受疼了，然后我说等会儿歇一会儿，然后我
3: 还吃，
1: 继续吃，我就是为了能让它消化一下，然后就想享受那个味道，
3: 明白？
1: 就是我是典型的舌头决定大脑的一种性格，但是随着现在因为年龄增长之后，我已经越来越讨厌。把自己胃吃到撑的那种感觉了、
3: 嗯、
1: 我觉得很难受，我最近反而觉得微微的饿比较好一、
4: 嗯、
1: 比较好一些、
4: 哦、是，
1: 对，你像我现在晚饭其实吃了一份开封菜，就是一个鸡肉卷加了一份加一块这个原味鸡、
3: 嗯、
1: 然后我是大差不多7点钟吃的吧，我现在此刻已经觉得有点饿了已经，但是我也不能让自己再吃了，就是保持一下，不然你吃太多晚上会很难受、
3: 哦、
1: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如果你们晚上吃了夜宵的话，你们第二天早上起来会很饿，
3: 是吗？我还是会很撑。
1: 杰嫂你不觉得吗？你晚上我就是第二天，我第一天如果晚上吃夜宵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会，天哪，我赶快吃个早饭吧，我好饿啊，
3: 是不是胃被撑大了，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4: 是
1: 就是有这种感觉。
4: 好了，不要聊吃的了，我开始打嗝了。嗯，好，我们待会儿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熬夜那些事儿啊。

0: 其实我觉得英文表唱的还不错，我觉得
1: 对，是
0: 很出乎我的意料、
1: 对，我觉得不管是英文还是他的歌曲的演绎其实都还挺好的，
0: 对
1: 啊、来投票吧。
2: 哦，我会投出我这一票，因为我觉得他英文歌当中就会有一些连音嘛，然后有连音，然后会有弱的地方，我觉得他做的还可以。
0: Well well well，
1: 嗯，
0: 现在开始讲这么多好话，
1: 是
0: 你是五升六对吧？
3: 对。
0: 你学英语几年了？
3: 嗯，学英语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不敢沾染佛前茶，只服凡人浮云雪浮华。
0: 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不错，还行，就是话筒的效果有点喷麦，
1: 嗯，
0: 离麦有点太近了一些、
1: 嗯、
0: 下次可以离它稍微远一点点。
1: 嗯，好了，现在开始投票。
2: 我觉得小朋友他的低音有点下不去，然后再加上可能嗓音有点有微微的一点颗粒感。小朋友你在变声期吗？
1: 对，肯定是的，小声出嘛，变声期，对。嗯，
2: 但是整体我觉得调还是在的，因为我记得我像他这个大年龄的时候好像就听过这首歌，当时 KTV 的时候我经常唱、
1: 嗯、
2: 还是让我带入了一点回忆啊。
1: 嗯
2: 嗯，
0: 我都工作好几年了你就听到这首歌、
1: 嗯、
2: 哦，是吗？
0: 对，是的，因为是很多电视剧会用这个一些，
1: 不是现在不流行那个拍那个视频呜
0: 闯闯天家，然后离得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首歌呢我可能不太会给过，我觉得小朋友他这个就是韵律感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一点、
1: 嗯、
0: 因为他上别人是不是呜呜闯天家寻哒哒哒哒哒哒，小朋友可能现在没有掌握，就
1: 他唱的比较碎，是不是
0: 就是呜闯天家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没有那个韵律感、
1: 嗯、
0: 那就需要练习。
1: 对对，
0: 我觉得就是你的唱歌水平呢跟刚刚那个小朋友其实差不多，但是他的那个英文确实是比较有特色、
1: 啊、
0: 有特点，
1: 而且他唱歌就是
0: 韵律感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
0: 嗯，好，
1: 这首歌可能不一定很适合你，因为这首歌它要求有一定的阅历，
0: 对，
1: 能唱出这首歌的韵味来，所以你年纪太小，下次换一首相对来说比较轻快的歌，我相信你就能通过了哈。继续加油，小朋友，好不好？再见啊，拜拜。
0: 嗯，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继续来看到下一路热线在不在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来自哪里？
4: 江苏盐城。
0: 开学了吗？
4: 开学高一。
0: 我问你开学了吗？
1: 嗯，没开学呢吧？
4: 没呢，还在凤岗。
0: 啊，那
1: 盐城哪里、啊
0: 哦、开学高一啊？今天初三。嗯，
4: 盐城沈阳的。
1: 沈阳的
0: 啊，昨天来了是吧？
1: 对。
4: 咋个来的
1: 啊？昨天没有能够拿到毛毯吗？
0: 因为昨天就歌没唱完
1: 啊、
0: 哦。对，是他弟弟让他来唱的
1: 啊。哦，我想起来了。
0: 哎，是的。
1: 那今天准备好了吗？
4: 今天差不多应该准备好了
1: 啊。那你唱什么歌？
4: 水手。
1: 水手，好，来吧。
4: 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都市的柏油路太硬，猜不出足迹，叫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懂
2: 哎，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他每次都是关键时刻自己跳链子。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来继续看到下一位听众在不在线。你好，这位朋友。

0: 那请道宝老师接一下，我们来听下一路朋友的热线哈。你好，导播老师已经切不过来了，已经。哎呀，
1: 02596911转二号键，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0: 我们此时此刻呢，正在我们的抖音号英超联赛当中呢，给各位来回顾到我们今年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一些精彩的比赛的回顾哈。那这。包括这场比赛呢，有南航京城，有南京师范大学，华阴师范学等等很多的高校啊，非常的好看。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英超联赛的抖音直播间。
1: 是啊，那个就是来两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吧，也不能全是小朋友，对，
0: 这样可能对你来说会比较这个有一些，
1: 对，我提神一点，
0: 对，参与感一些啊。对对对啊，欢迎各位叔叔阿姨们，
1: 是大哥大姐们，
0: 哎，对，踊跃来参与。你唱一首让大把大家的这个魂儿给勾起来。
1: 不行，我唱完这大家就可能就不太好意思打了哈。
0: 那不一定，
1: 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个热线正在逐步开放当中，各位要抓紧时间进行拨打哈。
0: 我们一首歌之后，各位继续来接通我们的热线啊，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去拨打02596911转二号键。

0: 你搞在哪里啊？
1: 移动，我们的热线继续来为大家开通啊。
2: 是的，
1: 看看接下来挑战者，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南京。
1: 嗯，
2: 我们来大胆猜一猜啊，我觉得应该是初二升初三。
1: 我觉得应该是高一升高二。
2: 你觉得是？
4: 我觉得是初中生，因为高中生通常
2: 怎么初几？我才初二升初三，你才初几？
4: 我猜也初二吧，初二。
1: 好，那实际上你是？
3: 我是初二升初三。
2: 你给我一条毛毯。
1: 好的，那请问一下，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3: 那天下雨了。
1: 哪天？
2: 明天。
1: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3: 因为是，我特别喜欢周杰伦嘛，
1: 啊，
3: 然后我听了他最近新发的专辑，
1: 嗯，
3: 然后就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
1: 嗯，好吧，我们来听听看，开始。
3: 车子弯弯的开，你慢慢走来，我竟然看着你发呆，你尴尬 say 个 hi， 没位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我车票都还在，心却在窗外，因为你已下了站台，远远地看着你点点头车离开，你一句话我怕窗离开，你证件掉了出来，我才明白是那隔壁班的女孩，这么多年彼此竟然没认出来，是你变美还是我变帅，你经过花就开，离开雨就来，这里适合谈个恋爱，如果我要一个梦幻的开场白，没有比你更美的对白，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你给的遇见是谁许的愿，哦，黑黑的夜空繁星变得耀眼，因为你出现在我身边。
1: 嗯，好了，现在请两位老师投票。
4: 我投一票，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他有那个周杰伦的那个劲儿劲儿的那个感觉。
1: 嗯，
2: 我也觉得他的连绵感、连续感比较，不像别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有个连续感在里面。
1: 嗯，
2: 这票我应该会给过。
1: 好的，恭喜你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记得电话标挂，告诉导播叔叔你的通联地址好吗？
3: 好，
4: 有那个味儿，比较恢宏，但是呢仔细听下来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压喉，然后呢可能有点扯着嗓。
2: 哇，还有压喉，这么专业。
4: 我觉得有一点美。
2: 对对，确实是有一点，他有一点就故作美声的那个，就是、
4: 嗯、对，但是也没真的唱出美声来。
2: 对， 对，我跟你讲同学啊，就是你要如果学这种就是比较偏正的一点的这种专业的戏剧类歌曲啊，其实你要可能他是有专门的这个训练的一些技巧在里面，就要练声练出来。

0: 出来的，所以我可能给你这样的一些建议哈。来，杰斯老师，你个人觉得？
1: 我先听听你们的结果。
2: 我票投了。
0: 你票给过？
2: 我过了。
0: 你过？我可能不会给过这一票。
1: 我给过，因为我觉得他具备了一定的声乐基础，还挺好的。对
0: ，OK。
1: 好，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叔叔你的通联地址，恭喜你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加油，高三了啊！以后就不要打电话了啊。
0: 哎，你的目标院校是哪里呀？
3: 啊？
0: 目标院校有吗？
3: 目标院校最高理想中央民大。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1: 你的好消息啊，拜拜。
2: 大学了再来打电话。
0: 我刚想说如果想来的话可以来南京上大学也可以，
2: 对，
0: 也不错。对对对，好，等会儿是我们半点广告，稍后再回来。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
2: 在你离开之前，能否让我把故事重写？好了，
3: 来啊，我们评委老师，
4: 来，首先请我来先说吧。我觉得今天整体唱的，我觉得比上一次唱的明显好。就之前我跟这小姑娘说的，就是我记得应该是我让你选一些就是难度稍微低一点的歌，我有说过吗？我也不记得。
2: 嗯，你说我那个就是高音那个
4: 啊？对对对对，可能高音需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算是应该是有处理的比较好一些啊。来，荔枝说一下你的观点。
5: 哦，我投出这一票。其实我觉得虽然唱功上感觉还是比较单薄，就包括他的嗓音也是就是小嗓和薄嗓，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选的很合适，加上他这个声音的话，就是感觉比较真情流露吧，让我听着感觉还是蛮身在其中。
4: OK， 好，那这一票我们相当于就都两票都投出了，也恭喜我们这位小朋友获得了由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
3: 恭喜，
4: 谢谢你。电话不要挂，把通联地址留给导播老师哈，谢谢你，再见。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一路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你好。
6: 喂，
4: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是您？
6: 我是来自江苏启东市的一位盲人听众。
4: 您好，您好，您听我们节目很多长时间了？
6: 是你们一个年，这个男生宿舍，但是我觉得年纪大了一点，我也参加，因为经常一年，这个我听了10年了你们的节目。
4: 谢谢。好，谢谢。
6: 我一点也看不见的，我随便唱一首什么歌就可以了，对吧？
4: 好 ，OK， 没问题。
6: 感谢你们这个评委啊，还陈老师啊。
3: 哎呀，你好，你好啊。
6: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啊。
3: 你好，你好，
6: 那我就唱一个《大雁在冬季》这个齐秦的。
4: 好的，没问题。
6: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听着眼角的泪声泣。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里为我祝福。虽然这阵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的自己。你问我可是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4: 不错。
3: 挺好的。

0: 对，
1: 有的词可能有点熬不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来，我们请几位评委老师杰斯老师说说你的看法和观点。
2: 可以的，我觉得他的这票我可以给过。嗯，
3: 我也给过，我觉得是有一种烟火气的。
0: 因为但是你知道我是唱齐秦出来的，真不要脸。我觉得大哥如果这首歌唱的可以稍微再慢一点点会更好一些，因为你像如果齐秦他唱这首歌，可能就是他节奏会比较有那种抑扬顿挫的感觉。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让哭泣。可能这样，但是今天也恭喜你获得了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谢谢你的参与，祝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1: 嗯，
0: 好，电话不要挂，留给我们导播老师哈，留下你的通联地址，谢谢你，好，再见。
1: 啊，
0: 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看下一路热线是否在线上的导播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Hello，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请答应答一下，我们听到你声音了。
4: 啊，你好。
0: 哎，你好，你们信号有一点点不好。
4: 在了。
0: 还是有一点糙，有一点这个杂音在，可能是你要换一下网络，或是重新找一个房间。
4: 啊，我换一个房间。现在呢？
0: 稍微好一些些啊。来自哪里的朋友？
4: 南京。
0: 哦，现在上几年级？
4: 现在高三。
0: 哦，高三啊，这比较关键的时刻了啊。来，今天要唱什么歌？
4: 青花瓷。
0: 同学，你方不方便再换一个房间？我们能听清你说话，但是这个信号如果用来唱歌的话，肯定是不太好哦。
4: 好的。
0: 来，我们听一下看，因为对对对对对。
4: 现在呢？
0: 现在稍好一些，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好的，我想叫一下词。好的。
5: 说没口了，说成话，谁不能站在

0: 要跑个，你就听一点，那两首歌都很适合去比赛，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你听过《无人知道》吗？
1: 我听过，对。
0: 对，这首歌很好听，来比赛其实唱是感觉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好，那感谢你的参与啦，那就下一次期待你更好的表现喽。
1: 好的，加油啊！
0: 好，
1: 谢谢，
0: 谢谢。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就来接听下面的这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呀，来自哪里的朋友？你好。
2: 南京的。
0: 现在是几年级啊？
2: 六年级。
0: 六年级，升初一是吗？
2: 不是，升六年级。
0: 啊，五升六，好嘞，来，你要唱什么歌？
2: 全世界的雨。
0: 来，有请。
2: 我开始了。
0: 嗯。
2: 你知道吗？全世界的水都会像雨，在某一片云。如同一场雨，你知道吗？不管裹着怎样的机遇，我会奔向你，带着我潮湿的心。有落叶，有泥沙，你也一样吗？水里藏着两三件不能被撤回的悲伤，冰点的时候，你。星河明亮，一定很想象。你也一般浑浊，对吗？我也一样。走，跑去天空撞一撞。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裹着水是裹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值得我们相遇这一刻。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闪电划过，见我们如何越过湖泊，也越过沼泽，多清澈。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烟火，是遇见你的我。没了。

0: 不说话呢，杰斯老师，说话呀，点评啊。
1: 因为这首歌依旧要用到的是真假声的
0: 转换，
1: 转换，对。但是呢，因为小朋友你的嗓子还不是特别稳定，现在还处在大部分都处在童声的阶段，所以在童声的阶段，你想说体现出你的真假声的转换啊，这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太难了。
1: 对，这太难了。就我觉得你下次选歌还可以根据你童声的音域选择一首合适你的歌，可能更好一些。你其实唱功是有的，对吧？你的这个节奏感听起来也还可以，对。然后就是如果硬要是给一个什么建议的话，就是你上了大学以后，我建议你改说唱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人家还有很长时间的上大学呢。
1: 对啊，就上大学以后唱说唱，
0: 人家乐会啊韵律啊可能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开发出来
1: 了。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
1: 抱歉小朋友啊，下次挑一首合适的歌再来啊。谢谢啊。
0: 来，下一路热线02596921转2号线，我们今天再接差不多一到两路热线吧。来，你好，这位朋友。哎，来自哪里？哪里？
1: 镇江
0: 啊，镇江啊，
1: 是吗？
2: 对对对。
1: 啊，那现在上几年级？
2: 高三。
1: 高三？
0: 为什么声音这么小？是因为在被窝里吗？
2: 没有。
0: 啊，那要唱什么歌？
2: 就是，把电话挂了，不小心把电话挂了那位。
0: 啊，是你啊啊！你要唱什么歌呀？
2: 成都。
0: 成都
1: 啊，
0: 来
1: 吧，
0: 听听看。
2: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0: 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OK。嗯，我觉得 key 有点不稳，特别是每一句跟下一句之间的连接。雨露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就是会突然就一句和句之间会跑掉，
2: 会游离。
1: 对，每一句其实都是准的，但每一句之间 key 又不一样。要是从 G 调升到了 F 调，从 F 调升到了 A 调，它就会这样不停的在换。
2: 对，
1: 所以我这票我是不会投出去的，这一票。
3: 嗯，我觉得微微让我听起来有点怯怯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来
2: 平时锻炼的比较少，
3: 有点紧张。
1: 对，我觉得啊，那很遗憾，这票我们不能送出去喽。感谢你的参与，
2: 谢
1: 谢你，
2: 再见。
1: 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路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线，我们来请进到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我们又来了。
1: 哎呀，您来了啊！您今天要唱什么歌呀？
4: 我今天唱一个故乡情歌。
1: 故乡情歌，
2: 之前我有拿到过几条毛毯？
4: 没有啊，一条都没有。
2: 一条都没有啊？
4: 换很大，我今天从一开始就打，一直打到现在。
2: 啊，那一条都没有拿到的原因，您分析过吗？
4: 我唱的不好呀。
2: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们来听听看。
1: 您今年贵庚了呀？
4: 啊？
1: 您今年多大了呀？
4: 我今年2-7了。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声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声明月，我是雨竹。最近江苏各大高校陆续迎来了开学季，校园里处处洋溢着青春热闹的气息。8月22号，我来到了南京大学，恰逢2026级本科新生报到。今年南大共录取了4431名本科新生。大一学年，新生们都将在南大鼓楼校区度过，大二开始将根据各自专业进入仙林、苏州等校区继续就读。这一届新生啊，大多出生于2008年，带着特殊的奥运印记走进象牙塔。当他们跨进百年学府的这一刻，也为校园注入了独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鲜活力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报到现场藏着不少有意思的缘分。在毓秀书院报到现场，我见到了6位奥运兄弟，他们
1: 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一方说，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理解又完整了一大块。
4: 这个世界不光是由电子、由夸克构成，也可以由胶球构成。这个胶球是第一次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也是对人类知识的一个贡献。
3: 此次成果中，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闵天爵副教授和研究生尹奇清在最新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而早在2011年，正是时任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的金山教授，现为南京大学教授，与黄艳平研究员共同发现了 X2370 粒子。未来研究团队还计划将对撞机进一步升级，使胶子产量再提高10余倍，寻找更多种类的胶球。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声明月。
2: 欢迎继续收听海上声明月，各位好，我是雨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还首次设立了采购日，共吸引300多家国内外企业3000多件产品参展。来自江苏的魔法原子、中科硅技、蔚蓝科技等企业精彩亮相，凭实力出圈。
5: 开幕式上，11款智能灵巧手与嘉宾共同启动按钮，手是机器人从展示走向作业的关键部件。中科硅技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连续4年参展，今年更是搬出全系列 Carsier Hand 手家族。现场 M6 和 G4 灵巧。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

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

0: 前是藏将报到南境，现在是南境报到藏将。将南到将北，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哎，还分什么将北将南的哦？因为有藏将，所以我们藏景哎。因为有藏将，所以我们叫南境。
1: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福生我亮说今天是七月半啊，然后开学倒计时了。确实，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离孩子们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这是。未来三天，南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明天后天受到台风的沙达尔的外围环流影响，全南京多云到阴为主，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而30号到31号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和台风残余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南京将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且对流性比较明显，由于预报时效较长，请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我就是希望咱们这个周末啊，不会被台风影响太多。这周末还有朋友约我去玩水呢，说是本个夏天最后一次玩水。我说这样子啊，我要是有时间呢，我可以去啊，我站在那边看你们玩你们的。我是觉得这个季节让我下水，我不太乐意了。大家这周末去玩什么呢？交通方面，南京往返芜湖有新高速了。哎，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芜湖的朋友在听节目啊？ G4231南京到九江高速公路和县到芜围段迎来了重要的进展，跨 G37 大桥现浇梁底板以及副板完成了浇筑，这标志着跨 G37 大桥全面进入到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为项目建设按下了加速键。建成通车之后啊，芜湖跟南京之间除了现有的宁芜高速，将新增第二条高速通道。提前预告一下啊，下周一我们的新编辑就到位了啊，我们新编辑上岗，他就是芜湖林。芜湖林那边说人是说您吗？还是说芜湖？我到时候等他来了上岗再问他吧。有没有芜湖的朋友可以说一说啊？有没有芜湖的老乡在听节目？还有马鞍山的啊，马鞍山听我们节目非常清楚，可是芜湖就不一定了。但芜湖听101.1非常清楚。我早晨6点到6点半在交广啊，在101.1还有一档节目叫《一束阳光》，为大家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陪伴就是高中上学路上的孩子们以及很多早起的朋友，跟他们聊挺好啊。我希望等到这个我们周一的时候啊，就是周一的参与的过程能够缓解环境带来变化的这种不安。反正专家说了，身心健康才是新学期最重要的起点，多一点耐心，少一点催促啊，家校携手守护每一名孩子的健康，从容地奔赴新学期。

最近我们有一段南京小学生哭着给校长打电话的这个视频在网上传播的特别多，大家有没有看到？像人民日报啊、新华社都发了。哎，视频里面有一名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小女孩，因为陪伴自己两年的班主任安老师新学期要调去一年级任教，满心不舍，哭着呢就拨通了校长的电话。这段两分钟的对话让很多网友为之动容。大家之所以感动啊，是因为这通稚嫩的电话当中看到了教育最朴素。这首歌本来是张杰的《最美的太阳》，是送给老师的，老师或者教育工作者是孩子生命当中的光。但这首歌为什么显示的是伴奏？我来唱吗？有老师在听我节目吗？

心流眼泪。让我好，就唱到这，谢谢。你的美，你的笑，在我。天哪，张杰真的很能唱，很能喊。哎，你们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找啊，送给教育工作者或者跟教育有关的歌曲真的不多，要不就是什么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或者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永远就是这首歌。还有其他的耳熟能详的歌曲吗？我能想到的就是这首《最美的太阳》，给我翅膀，可以翱翔。

0: 对吧？筑梦路上，所以有没有跟教育有关的歌曲，大家可以推荐过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到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记住啊，是大蓝鲸 APP。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1: 他熬夜坚持使用，黄气暗沉慢慢的就退下去了。搭配赠送的经典面霜，乳化上脸，修护受损屏障，改善粗糙干纹，配套洁面，洗得干净，洗完水润。
0: 小朋友呢，就你打电话，84652997，让我们一起勇气大爆发。

0: 我看到我们前助理小胖给我留言说，哎，我马上去趟新街口啊，说买那个代币，有朋友让他买啊。可是不是十点钟开售吗？瞬间就抢光了。你们买到那个代币了吗？啊，大代币啊，有没有买到？什么时候买的？我记得他们好像是什么时间点发售啊？发售完之后直接就结束了。你来说，到底是暑假更好玩，还是上幼儿园更好玩？
1: 还是放假去？
0: 对啊，你比较一下，现在回头想想。
2: 放假的。
0: 放假更好玩啊？哦，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呢？放假就你一个人玩，你去幼儿园是一群小朋友玩，为什么说放假更好玩呢？我想听听你的回答。
2: 好啊。
0: 坐旁边懵了，王变多，
2: 压力变大。
0: 对啦，内部有水蒸气无法排出，压力过大导致它炸开了啊！所以微波炉里面不能加热鸡蛋，你知道吧？嗯，好的，那你答完题啦，答完题之后我们就来听歌啦啊！那你跟我说一声再见呗，好不好？再见，好，祝你幼儿园。

0: 开心，拜拜。啊，这个信号不清晰，清晰的话可以跟那个小可爱多交流两句，因为这个小可爱虽然只有5岁啊、哦，但是说话还挺清晰的，挺能说的。但是刚才问他为什么选择了说暑假比学校更好玩，他告一点点这种宽度，别听太小众的歌好吗？来，热线电话84652997，我们来有请一下二号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这位小可爱，你今年几岁啊？
1: 11岁。
0: 哦，11岁啊，挺好的，这算是大可爱了。这样跟你聊天就比较清晰。你现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里啊？
1: 在车上。
0: 也是去上学的路上吗？上课的路上？
1: 是的。
0: 哦，今天是上什么课啊？
1: 不告诉你。
0: 为什么不告诉你？我又不罚你们老师，更不会罚你。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是你妈妈让你不要说的，还是你爸爸不让你说的？
1: 我自己不让我说。
0: 为什么呢？是你觉得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会影响谁啊？会影响你，还是会影响老师？
1: 影响我心情。
0: 啊，影响你心情啊，看来是一个你特别不爱去的地方。我以为是你去的这个地方学的这个不能学呢，那看来是你自己不想学。我猜一下啊，可能不是什么唱歌啊跳舞啊之类的培训班了，是那种要上这个学校里面的那些学习的内容，是不是？
1: 啊，告诉你。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把你急死了。好，那现在陪你的是然后哎呀，真的，你看看，这个太有缘了啊！所以你们家儿子真的是你的福气呀、啊！你看，冥冥之中，哎，你就是需要一个这么骚的一个儿子，呵呵，挺好。然后肖战也很好，因为我正在找他的歌。因为肖战，我为什么喜欢他呢？我每次到 KTV 里面都唱他唱的歌，他唱了好几首歌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这个唱功一般的人啊。
1: 太有品了，
0: 肖战。等一下啊，啊，他唱了唱了《同路人》《红梅赞》《我的中国心》《最幸运的幸运》，
1: 对，都是很正能量的。
0: 千年一生唱，但你刚说的哪首歌来着？
1: 我是想点他的
0: 啊，开始懂了，
1: 孙燕姿的
0: 啊，你说是啊，开
1: 喜欢的人
0: 哦，不是他唱的是吧？不是他翻唱的，
1: 我想点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0: 哦，肖战喜欢孙燕姿，《开始懂了》。
1: 对对，
0: 那我跟孙燕姿关系挺好的，我能不能通过孙燕姿联系肖战，然后让我们俩去见一下肖战？
1: 这是可以实现的吗？
0: 我要带你去见肖战，你会不会就是会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支持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好，我记着了啊，我记着了啊，这个到时候你把儿子带上，我们一起去啊，参加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先来听听你跟你儿子能不能把题目答对，好不好？
1: 好。
0: 好，来请听题。Ready, go! 请问鲸鱼属于鱼类吗？属于不属于，或者是
1: 不属于，它是哺乳动物。